好了，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杨丞琳的《雨爱》，我们已经安排上了啊。我看一下是谁点播的来着。生活倒影要听杨丞琳的《雨爱》，接下来是爱新觉罗，今天他生日哈，生日快乐！王赫也张韶涵的《篇章》，他说就是开启一个全新的篇章。其实不光他自己。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在周一上班路上，或者说在十月这个新的月份当中，我们也是开启全新的篇章。后面呢，我们继续看到了贾洒脱要听五月天的《拥抱》，安排上了。继续后面侯先生要听王力宏的《爱错》，全都安排上喽。大家今天点歌就是看心情，因为每天的心情不一样，每天要听想听的歌也不一样。微信当中记得来搜索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因为我们在后面要进入到我们的接歌环节。

好了，8:15，我们先进入到今天的接歌环节吧，好吧？今天接的歌其实也非常的怎么讲呢？就是大家应该也很熟悉啊。来吧，我们今天接歌，快速说歌词。我们是这个样子的啊，我先念歌词，读歌词，大家听到歌词，哎，就想到这是哪首歌，你会唱就直接接唱出来就行了。我从副歌开始念喽，因为副歌大家也非常熟悉。来吧。一二三，牵着手；四五六，抬起头；七八九，我们私奔到月球。这个名字已经出来了啊，歌名已经出来了。让双脚去腾空，让我们去感受那无忧的真空，那月色纯真的感动。所以这是哪一首歌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想一想。大家微信账号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书君大大一，书君大大这四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那我稍后会把歌词呢也发送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好吗？好了，我们还有两首大家要点播的歌曲啊，我们先听这首吧，来自王力宏的《爱错》。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进入到我们的今天的接歌环节喽。今天接歌的正确答案就是私奔到月球。我们来听听大家伙都怎么唱的啊。那如果说今天接歌没赶上没关系，明天还有的是机会，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首先来搜索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我们来听邻家小心。
1: 是个心狠又手辣的小偷，我的心，我的呼吸和名字都偷走，你才是绑架我的凶手。汽车后座的我拄着风逃离了平庸。
0: 还有 NPC。

0: 好听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都有哪些，来听听老爱。
1: 一二三，牵着手，四五六，抬起头，七八九，我们私奔到月球。
0: 然后还有小草莓。
2: 一二三，牵着手，四五六，
0: 很甜哦。
2: 抬起头。

0: 成蝶了，然后小小勾。
1: 其实你是个等等一二三，牵着走。
0: 混来了啊！
1: 我抬起头。
0: 行，你这还不如朗读一下呢。来吧，今天我们演唱的这个接唱的这首歌曲呢，就是五月天陈绮贞的《私奔到月球》。那同样呢，大家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话题互动的，可以来搜索一下我们的这个个人账号书君大大一，因为我们现在在陆续开始抽选喽。没有在评论区我们的朋友圈评论的啊，抓紧来搜索个人账号书君大大一，书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大家。翻一下我的朋友圈，哪个微信都可以，我在每一个微信都会抽选幸运听众的，好吗？这叫什么？雨露均沾呐！

同样我们也要感谢一下啊，感谢哈家人火锅店为我们提供的百元代金券啊，同样呢再感谢我们的新展养仓为我们提供的健身体验券，还有 Party Show 运动超乐场为我们提供的畅玩票。继续，我们会抽选6位幸运听众，每一位都会送出我们的奖品。那稍后呢，我会在节目当中以及给他们发私信啊，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跟大家公布一下我们的名单哦。

0: 来吧，8:35，正好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出行的计划，好吗？这首歌曲啊，王铮亮的《生日愿望》，
1: 你对我谈，
0: 很好听的一首歌。那同样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10月25号的这个又要出发了。因为你看，我前一段就是国庆假期，带着咱们的好朋友们、听众们一起出发到南太行，大家玩得非常开心。他说：“哎，后面还有什么地方去吗？”我们10月25号一起出发去潮汕，因为你要说自己出去玩很方便，可能就自己就出去了，对吧？自己做做攻略。但是有的时候带着父母去看看世界，但是父母就说：“哎呀，哪儿也不去，你们忙你们的。”但其实呢，父母也是愿意出去走一走的。这个秋天，不如把咱们的父母交给

围，对吧？那潮汕地区特有的莺歌舞啊、潮剧品茶等等一些特色体验，再有穿越彩虹海，每个人在赠送仙毫半打。全程都是纯玩零购物的，听众的专享价格就是每个人4299，这价格非常的划算，但是名额有限，大家就是抓紧。如果父母真的很想出去，或者说很爱玩，对吧？那不如带着他们，或者说他们自己一起出发，把父母就交给我们吧。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山海，或者来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这4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

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云彩里满是欢快的音符。请和我一起倾听生活的美好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10月25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2: 秋风起，早晚凉，翻箱倒柜找衣裳。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3: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巾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2: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3: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

好了，8:43，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淑君。乐生城也选时间啊，我们这个小时依然为大家推荐的是法国安妮妈妈啊，这个免弯腰鞋。今天呢颜色非常齐，而且号码也是很全的，香芋紫、燕麦迷，还有银武黑以及橙黑的男款。因为重阳节到了，对吧？登高陪爸妈出门走一走，那么。一出门那最重要就是这个鞋呢一定要合脚，而且得穿着舒服。你会发现岁数大了不会选择那种系带的了啊，你像就家里的父母长辈你就看就喜欢这一脚蹬啊。之前我们上的那一款免弯腰鞋一上线非常就是大家反响很不错，而且呢它是健步鞋排行榜长居稳居第一的啊。很多长辈也是都在穿，不用弯腰，也不用拎着，不用蹲下了啊。男女同款，不同色，尺码是非常全，35穿到44码。今天我们商城的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09，买两双送爸妈正合适啊，反正100出头，109啊，刚刚好。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精选啊、秒杀啊，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或者找不到乐商城呢，大家可以添加到我的个人账号，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群组当中，大家点链接购买就可以了。微信当中来搜索个人账号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这四个字呢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大家也会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的。

夜空会暗淡，但星辰永远发亮。欢聚会散场，但音乐永远飘扬。FM 一零零点五，人生海海，踏浪而行。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好了，九点钟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快思路，我是淑君，第三个小时的节目也是开启咯。所有的礼物呢也全部都放送完毕了啊，大家得意洋洋的一杯自制饮品。每天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分享我们的互动话题，好吧，而且互动的话呢，大家先添加到我们的个人微信账号，在朋友圈留言，这样也方便更加好的去给大家送礼物抽奖。那么还没有添加到我们的互动账号的，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个人账号淑君大大一。我们这个小时送出的开场曲是来自时代少年团《这一程》。

0: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不止好音乐。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此时此刻要跟大家说什么呢？就是最近有个热搜，就是一定要频繁的记录和表达自己。其实频繁记录和表达自己不仅是感性呼吁，更是被验证的自我重塑的方法。当然呢，能从物理层面优化大脑结构，并且提升一些决策效率啊。所以就是为什么跟大家说，很多朋友不喜欢发朋友圈，或者说不喜欢去拍照了。其实记录和表达的核心呢，就是为未来自己而记的。记录的是给未来的自己留一颗糖，在你疲惫慌张时，它给你力量。真实呢，要比完美重要，也不必等生活足够精彩，或者说那些细碎的日常和真实的情绪、心绪。也是值得被记录的，不是吗？表达呢，是找到自己的过程，每一次落笔都是和内心的对话，你也会在记录当中慢慢看清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所以呢，也是要好好记录，频繁的记录，还有就是好好去表达自己。

0: 听到的是来自自然卷的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这里是音乐快思路，我是淑君。那么我们也是本时段的最后一趴的一个乐商城了。乐商城今天也选为大家送出的、为大家甄选出来的就是法国安妮妈妈宽楦免弯腰鞋啊，这个就是正好送给爸妈一人一双。我们今天是所有的颜色和尺码都是非常齐全的，那免弯腰鞋就真的非常适合年龄大一些的，或者说上了一些岁数的，懒得弯腰，对吧？懒得用手拎，也不用再蹲下一脚蹬啊，因为刚好马上就要到重阳节了。登登高啊，陪陪爸妈出门走一走啊，脚上一定要穿一双舒服的好鞋。那我们今天这款鞋子呢，也是加宽加厚的啊，完美的适配长辈的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一些足部问题，也不受挤压啊，非常透气。这双鞋不光舒服，颜值也是非常能打的，颜色有四个，尺码覆盖35到44码。重点是这双鞋呢，在健步鞋榜上长期霸榜第一，我们今天到手价呢只需要109，所以趁现在还有活动，大家也赶紧安排上，别再让长辈为穿鞋而受累了。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公众账号100.5不知行乐官方，这是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微信账号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或者呢再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淑君大大一，找到我们的个人微信账号呢进群点链接购买也是没问题的。好了，我们要进一段资讯喽。
1: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2: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1: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2: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1: 10月25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3: 秋风起，早晚凉，
4: 翻箱倒柜找衣裳。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5: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巾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4: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5: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夜空会暗淡，但星辰永远发亮。欢聚会散场，但音乐永远飘扬。FM 一零零点五，人生海海，踏浪而行。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节目过后，欢迎继续收听 FM 100.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争先先，嗨，我是李恒。周一的上班路上，祝大家上班快乐了啊！那今天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天气啊，看一下最新的天气资讯。
2: 嗯，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15度，相对湿度还是比较高的，47%-83%了。
1: 嗯哼，啊，那我们今天呢也是一个好天气啊。那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行车安全。接下来听好歌曲，来自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夏日晚风》啊。

のまま。

0: 这是来自黄丽玲的一直走啊，10:22，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哎，这个期待已久的潮汕游马上就要来了。
1: 嗯，
0: 我们总想着带父母去看世界，可父母总说哪儿也不去，你们忙你们的，
1: 太想省钱了哈。
0: 你还记得啊，他们年轻时也喜欢到处去走走看看。那这个秋天呢，把您的父母交给滨海音乐广播与主持人立恒一起开启一场潮汕山海三岛联游的双飞六日之旅。
1: 没错，
0: 10月25号出发，这一次呢您不用做攻略，不用操心父母安全，一起去看一看真正的南方秋日啊。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100.5不知好音乐，1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山海了解详情。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是走进潮汕头的小公园，在老骑楼与旧时光里漫步，乘坐呢横渡内的内海湾，还有拜访齐鲁的炮台，读懂百年商埠的岁月，最后呢登临妈屿岛、南澳岛，穿越梦幻的彩虹海，在青澳湾、马銮湾听潮起潮落，还能坐上苏峰山的电瓶车登高望远，海岛航拍为你定格美好的瞬间。行程更是延伸到东山岛、南门湾、南屿的海天一色，值得一路去慢慢的收藏。
1: 哎，听立恒介绍完了以后，觉得这一趟行程真的是非常的浪漫和舒适啊。
0: 嗯，
1: 就是特别是11过完以后，大家好像就经历过人挤人的这种状态以后，就特别渴望有一场这种静静的这种浪漫的之旅啊。
0: 哎，你看这个潮汕古城更是此行的高光啊。
1: 对，
0: 包括漫步牌坊街、跨广济桥、走进开元寺与韩文公祠，寻访龙湖古寨，感受千年文脉。其实我们的老朋友都知道，我们的路线每次设计的都非常好啊。
1: 嗯，
0: 首先呢会让你感觉非常充实，觉得没有一刻是没有哪一个时间是被浪费掉的。
1: 没错，
0: 而且呢不会让你感觉特别累。
1: 对，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对对对，我和立恒啊，就是同样都觉得，因为平时工作就已经很累了啊，行程还是相对来说，希望能够玩的尽兴的同时还不那么累，这是我们的终极的一个需求啊。
0: 我们这一次呢也是邀请啊，不仅是我们就是有假期的上班族啊，包括呢我们的爸爸妈妈也可以去看一看啊，因为呢这一次潮汕行啊，那首先不是很赶啊，路程也不是很多啊，主要就是玩和吃啊，让爸爸妈妈呢可以享口福，也可以享眼福啊，
1: 尽享当地的美食哈。
0: 对，这一次呢我们也是全面升级了这个餐食包括全面韩餐，特别升级了南澳的海鲜餐，潮汕的狮头鹅，潮汕的牛肉火锅，升级2晚的海边度假酒店，玩得尽心，玩得舒心啊，更有潮汕地区特有的莺歌舞、潮剧品茶等特色体验。哎，这个爸爸妈妈一定非常喜欢啊。
1: 非常吸引他们哈。
0: 10月25号与立恒一起出发，也就是我啊，全程出

0: 0525啊，听众专享价格只需要4299元一人，名额有限，赶紧微信公众号搜索1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山海扫码了解相关详情，
1: 赶紧报名吧。

the man, Harry's here in the house. 欸、DJ 中华 in the house.

0: 秋风起，早晚凉，搬箱倒柜找衣裳。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1: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巾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2: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1: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3: 你的眼睛藏着星空，让我逐渐失重。
4: 10:42，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来到我们乐山城烟选时间。那今天推荐的是来自法国的安妮妈妈的这个宽宣的免弯腰鞋。那这个鞋呢有什么好处？首先呢，你在穿腰的时候穿鞋的时候啊，不用刻意的去弯腰。你像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年人、中老年人呢，他就是弯腰，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
5: 是的，对对，特别是有很多很懒的朋友，其实也很适合啊。就是比如说，你就喜欢出门的时候手上拿着包，拿着很多东西，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弯腰去穿这个鞋的时候，哎，这个免弯腰鞋就非常划算，非常适合了。
4: 是的，我们把它叫一脚蹬啊。那我们看一下有颜色啊，你看看妈妈喜欢哪个颜色啊？香芋紫啊，还有这个燕麦米，还有银武黑、纯黑的男款，爸爸也可以穿啊。35-41码，男款是39-44码，都是非常齐全的，目前是非常齐全的、啊。
5: 颜色也非常的大方啊，我觉得妈妈们一定会非常的喜欢啊，价格非常。划算啊，109元啊，非常合适的、啊。
4: 那重阳节快到了，登高啊，陪爸妈出门去走一走，多好的一个事儿啊！可是爸妈现在出门啊，穿鞋是越来越费劲了。
5: 没错，
4: 你说放上穿鞋凳，然后呢，出门的时候也得穿半天啊，弯腰系个鞋带儿，得扶着墙慢慢来。上了年纪之后呢，脚掌变宽了，足弓也塌了。
5: 对，
4: 那旧鞋穿的挤得脚趾疼，他们嘴上不说啊，可是咱们看在眼里很心疼啊。其实有些细节就可以很让他们的这个生活发生改善，
5: 对他们的生活质量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哈。
4: 对，那之前上的那款呢，安妮妈妈的免弯腰鞋呢，一上线呢反响就特别好。那我们现在呢也是出了一个这个新款了，这双鞋呢在抖音的健步鞋排行榜上长期是稳居第一啊，很多长辈都在穿，不用弯腰，不用手拎，不用蹲下，站着就能把鞋穿上，真正做到了免弯腰一脚蹬啊，男女同款啊，不同色啊，尺码是超全的，35-44码是都有的啊。
5: 没错哈，那今天商城也给出了专属的福利价格，到手只需要109元，其实买两双送给爸爸妈妈非常合适啊，省得你送一双，爸爸该吃醋了，哎，爸爸怎么没有一双呢？这100多块钱给爸妈买一双舒适的好鞋，这笔账其实怎么算都是非常的值的啊。想要购买的这个听众朋友，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抢购吧。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的过后，欢迎继续收听 FM 100.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嗨，我是李恒，
1: 嗨，我是雅婷。
0: 哎，刚刚过去的十一的黄金周啊，有不少打工人呢，确实是放松了不少啊。那心也是刚刚从这个度假村刚飞回来，
1: 没错，
0: 大家满脑子就是好像已经没有对工作的热爱了，
1: 就是有一点
0: 沉浸在这个游玩当中，
1: 没玩够。我感觉今天，我希望今天还是10月1号当天，就是刚刚开始的时候啊。
0: 没错啊，其实大家在就是出游的时候呢，总会去查攻略，看攻略看得眼花缭乱。其实另一批人呢，已经在全网已经发出了一些旅游的避雷帖啊，不要相信任何大学生的旅游攻略。
1: 为
0: 什
1: 么
0: 呢？
1: 为什么？
0: 那众所周知呢，大学生一直都是全网旅游博主里的种子选手。你在社交平台上搜城市美食，还有城市的旅游攻略，蹦出来的不少帖子一定是大学生发的啊。
1: 对，他们追求的性价比会非常高啊。
0: 之前还会说大学生的这个特种兵旅游嘛，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那方便全网，还有谁有那么多时间去探索美食，再进行拍照，最后总结成攻略发在网上啊，让大家参考。
1: 是的，
0: 要是疲惫的上班族啊，找到美食连拍照构图都懒得琢磨，
1: 没错，
0: 更别提还要总结出来发到网上啊。但如今的大学生的攻略啊，已经把一批微胖的这个中年人给逼疯了啊。看了一下这个大学生的旅游攻略，你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跟他们生活在一个城市啊。比如说
1: 什么样的状态，
0: 坐绿皮火车到泰山，
1: 绿皮火车
0: 下车找个便利店买水买吃的，然后直奔红门，不找酒店，带着行李爬泰山。
1: 他们真的好能省啊，
0: 4个小时登顶啊，在山顶租一个大衣直接睡水泥地啊，睡4-5小时起来看日出，每一步都是奔着这个刷我的医保卡来
1: 的。是
0: 的，
1: 我就想到了这曾经上大学的时候，真的是会为了省这个飞机票啊，去坐绿皮火车。当时是在四川上的嘛，然后再到天津，就是中途可能要坐很久很久。当时，是去到武汉还是去到哪个城市？当时忘了，坐了24个小时的硬座。
0: 是的啊，
1: 什么概念啊？
0: 突破人体极限的这样
1: 的
0: 一个旅行，
1: 很能吃苦啊。
0: 那你会发现，其实年轻的时候经常会出现，就是干出来这种突破人体极限的一些行为，比如说，尤其是在旅游的过程中啊，因为这个旅游过程中啊，我们这个心情非常好，然后呢就会激活我们身体的潜能。
1: 没错，
0: 比如说我之前去爬华山的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比如说晚上10点钟爬，
1: 是
0: 他会先爬一个缓的一个大缓坡，然后呢再开始爬那个阶梯，你知道吗？
1: 它会有一个给你适应的一个过程。
0: 对，其实我在爬那个大缓坡的时候，我那会儿已经开始累了，
1: 你已经想放弃了。
0: 我已经想放弃了。结果爬完那个大缓坡开始爬阶梯的时候，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有劲儿。
1: 那为什么？
0: 你知道我爬了多久吗？
1: 你爬多一宿？
0: 基本上是晚上10点是去夜爬华山的，就要。目的就是看第二天的
1: 日出
0: 啊，整整爬了一个晚上，然后呢爬在中途
1: 不敢想象，
0: 越爬越有劲儿，越爬有劲儿，甚至到最后啊，本来就是
1: 后期的动力是什么，
0: 手脚并用的去
1: 爬了，
0: 艰难的去攀爬的这个过程啊，逐渐演变成一蹦一跳的，
1: 高兴了，嗨了是吧？
0: 啊，就是完全不省体力的那种啊，到最后越来越有劲儿啊。我发现其实人在年轻的时候就是会有用
1: 不完的精力，做一些极限的这种冲动哈，对，
0: 所以说我们说也这个中年人也不能轻信大学生的一些旅游攻略啊，
1: 是的，
0: 确实是挺好命的。
1: 你真的跟着他们的节奏走，可能我们的身体受不了哈。
0: 没错。

是来自梦未来的野人。11点20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我们总是想看，带着父母去看世界，可父母总说哪儿也不去，你们忙你们的。可能总是记得吗？他们年轻时也喜欢到处走走看看。这个夏天呢，把您的父母交给滨海音乐广播，与我一起开启一场潮汕山海的三岛连游双飞六日之旅。

0: 导演啊，特别喜欢拍抖音啊。那这一次呢，不仅是可以让爸爸妈妈把这个抖音拍好，哎，拍舒服，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就提供航拍，让爸妈有更多的一个素材啊，剪在抖音里面，
1: 哦，发到朋友圈，好多人点赞啊，
0: 拿出去一看，哎呀，你这么专业啊，
1: 情绪价值
0: 真的是
1: 全部给足了哈，
0: 挺有情绪价值的。我们这一次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丰富的一个路线啊，包括呢，潮州古城啊，也是此行的高光啊，漫步牌坊街，跨广济桥，走进开元寺与汉宫祠，寻访龙虎古寨，感受千年文脉。夜幕降临的时候，也有爸妈妈最喜欢的这个
1: 光影秀啊，
0: 光影秀啊，拍照的时候，拍抖音的时候，
1: 超漂亮，
0: 确实是特别特别的好，
1: 震撼啊，非常的。
0: 你想想这一趟旅行啊，拍爽了，然后也吃爽了，真的是特别不虚此行啊。
1: 没错，你爸妈可能会觉得，哎呦，这一次你给我安排的是真的很好啊。而且旅程当中呢，我们这个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美食啊，我们是全程韩餐的，还给大家升级了南澳的海鲜餐，还有潮汕的狮子鹅，还有潮汕的牛肉火锅，真的提起来我感觉立恒就已经要流口水了。
0: 是的，你想想这个升级狮头鹅这样的一个规格，
1: 是的，
0: 狮头鹅也还是蛮贵的啊。但是我们的还有一个点就是，还会送到半达的鲜生蚝啊。
1: 哎呦，真的就是喜欢吃海鲜的人真的不能错过啊。当然住宿也会升级，升级了两晚海边的度假酒店呢，让大家玩的尽兴，睡的舒心啊。
0: 没错，11月25号与立恒一起出发啊，与我一起出发，全程纯玩零购物，听众专享价格只需要4299元一人，名额有限，赶紧在微信搜索公众号100.5不正好音乐，直接回复山海扫码抢占席位，
1: 赶紧抢占席位吧，
0: 马上动手吧。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吃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10月25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2: 秋风起，早晚凉，
3: 翻箱倒柜找衣裳，
4: 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5: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巾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6: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5: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0: 来自 A 妹的 One Last Time， 11:4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来到我们乐商城严选时间。那今天推荐的是，这个中老年人都非常受用的这款来自法国的安妮妈妈的宽宣的免弯腰鞋啊，一脚蹬。那其实啊，我们今天那个颜色啊也是非常齐全，有这个香芋紫，还有燕麦米、银五黑啊，35到44码都是非常齐全的啊。那重阳节快到了，登高陪妈爸妈出门去走一走，多好的事儿啊！可是爸妈出门的时候啊，有一件事儿总是很费神。
1: 看起来是一件很小的事啊，在爸爸妈妈日常生活中，也就是穿个鞋、系个鞋带，但是其实你每一次你哐哐哐，你走出家门，你回头看的时候，父母还在那就是撅着个身子，他非常艰难的去那样去穿鞋。其实真的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其实可以改善他们生活中很大的一个生活体验啊。
0: 没错啊，其实穿鞋弯腰这件事啊，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负担啊。但是我们今天呢就是一脚蹬啊。那其实除此之外呢，像中老年人这个足弓也是塌了啊，包括呢这个脚掌也变宽了，
1: 没错，
0: 所以说这个旧鞋挤的脚
1: 很疼。对，你看家里，
0: 我记得有一句话说的特别 对，就是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啊。
1: 是的，
0: 其实爸妈有时候是自己不说，
1: 他总是将就。

0: 有觉得这个鞋，哎呀，还没有坏，也没有漏，也没有怎么样，我们就不换了吧。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爸妈上了年纪以后，你的脚型会有一定的变化啊。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要及时去更换新的鞋。他们虽然嘴上不说，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关怀到他这一点啊。
1: 是的。
0: 然后之前呢，比如说咱们上的那一款安妮妈妈的棉弯腰鞋，其实当时上线就反响很好，很多这个听众朋友给我们反馈，这个鞋买完了，爸妈真的是一顿夸，觉得哎呦，这个时候自己的儿女长大了，知道心疼爸妈了啊，所以这次爸妈买了以后呢，给爸妈买了以后也是好评非常的多。这次我们就再一次在这个咱们平台再次上新这个，也是希望能有更多的长辈能穿上这个非常舒服的一双鞋啊，不用弯腰，不用手拎，也不用蹲下，站着就能把鞋穿上
1: 是
0: 了。
1: 的，脚里往里一伸
0: 是
1: 就进
0: 的，
1: 去了啊，而且不用系鞋带啊。微信搜索公众号100.5不是好音乐，100.5不是好音乐，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开始选购。我们今天有4种颜色，35到44码都是齐全的，109块钱的价格，非常划算。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整点过后，欢迎继续收听 FM 100.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嗨，我是立恒。
2: 嗨，我是雅婷。
1: 那么在听好音乐的同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啊。微信搜索小写的数据娜娜一，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中，跟我们来一起互动，或者是点播你喜欢的歌曲。
2: 对。
1: 哎，我们刚刚聊到，其实我们现在旅行的攻略啊，不能再找大学生攻略了，因为毕竟我们现在的年纪已经不是大学生了。其实每个年龄段有一个年龄段的一个消费观。
2: 对，
1: 大学生可能会用精力去换钱。
2: 对，
1: 但是
2: 没错，
1: 等你上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呢，有些事情你想用钱去买精力了、
2: 是的，因为对于我们平时这个上班族来说其实出去旅行更重要的不是说，其实对于大学生，他处于非常好奇的一个状态，他想要去到更多的地方，打卡更多的地方，然后感受不同的生活。那对于上班族来说，其实他的感受的地方已经够多了，
1: 而且是用最低的成本。
2: 是的，他们就是来追求这种高极致的性价比。

0: 而对于上班族来说，我只是想去度假的。
1: 有没有想过租一个大衣，然后呢在泰山的半山腰上睡一晚上，然后第二天看日出？这种行为，
0: 感冒了，
1: 这种行为真的是山里边还是挺冷的。
0: 是的，感冒了，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我的身体是不是能扛得住啊。
1: 没错，但是如果说你精力足够的话，那这些事儿都不在话下。那确实是一个比较浪漫的事情，
0: 但是其实现在我身边爬山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很多人会选择在周末就直接跟着这个约一个小团体，然后就大巴车就直接去了，然后他们的登山装备非常的这个专业，他们在那里就可以感受到一个短期的度假，这种短期度假会非常吸引他，会让你打破现在常规的生活，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加有活力，其实可以试试啊。
1: 哎，没错，其实我们在年轻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啊。人其实有时候等到长大之后呢，
0: 是的，
1: 会回想起年轻的时候的事情，你会想起来这个年轻时候事情干的傻事儿，会想去莞尔一笑。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年轻过啊，我们都知道年轻的时候那种冲动或者是不顾代价的一些行为啊，看起来其实挺傻的。其实如果说那才叫年轻，那才是年轻真正的意义。
0: 是的，
1: 我们每个人去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啊，才会感觉一点都不后，一点都也不后悔，
0: 那才是我们的青春，是不是？
1: 没错。

0: 当你醉到不行 Waiting for your calling 可却没有回应喧闹的世界突然变得安静
1: 您好欢迎致电中国电信为了感谢您多年来

0: 是来自阿斯的 Call Me， 12:29，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你有多久没有打一个电话给自己的好朋友了？基本上都是微信去
1: 是的，
0: 去艾特他啊。其实呢，有时候我们长时间不见，也可以打个电话问候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乐商城资讯。今天推荐是来自法国的安妮妈妈的宽楦免弯腰鞋，这个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很多中老年人这个腰部啊，其实在穿鞋来说，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考验。所以说呢，像这种一脚蹬呢，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非常舒适的鞋啊。那我们今天推荐的四种颜色有香芋紫、燕麦米，还有银武黑、纯黑的男款，35到44码都是齐全的，价格是109块。
1: 非常的划算啊，就正好是马上要过重阳节了，这个时候你可能也非常在犹豫啊，这个时候送给爸爸妈妈什么东西呢？今天我们就替你想到了，特别是最近啊，这个时间也特别适合我们出出门啊，比如说登高啊，陪爸爸妈妈出出门。但是现在呢，这个对爸爸妈妈来说啊，出去啊穿各种鞋对于他们来说特别费劲，比如说像刚才立恒说到了这个一脚蹬，对于他们来说真的是非常的省时省劲儿啊。
0: 没错啊，让出门的时间啊轻松一些，同时呢让足部也舒适一些啊。老年人的脚呢，在出门出行的时候，其实很多中老年人啊，他们的主要的
1: 忍住他不说，
0: 对，他们主要的这个运动方式其实就是
1: 走路、哎、
0: 就是走路
1: 是
0: 那所以说一双好鞋对于他们来说太重要了。走路是否舒适，是否啊这个是否舒适，然后呢穿起来是否方便啊，
1: 而且还主要要轻一些，特别是咱们这个免弯腰这个鞋啊，特别的轻便，对于孩子对于这个爸爸妈妈来说真的是没有负担的啊。
0: 刚好快到重阳节了，如果说爸妈的这个鞋啊旧了的话，刚好趁着

0: 秋风起，早晚凉，翻箱倒柜找衣裳。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1: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巾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0: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1: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13点钟，这里是属于你的好音乐，正在直播当中的100.5 Music Forty， 我是罗健。
2: 嗨，我是雅婷。
1: 第一首歌曲呢，我们送给大家的是来自蔡健雅的 Beautiful Love。啊，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今天呢又到了周一啊，新的一周开始，总会有一些美好的愿望，希望在这一周能实现吧。
2: 嗯，没错哈，你看最近也是入秋了，我们发现好像现在的天气让我们无所适从，前一天我感觉我穿多了，今天又感觉自己穿少了就每一天都在跟这个天气来进行一个搏斗哈，博弈啊，不知道哪一天能猜对它。
1: 是的啊，今天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也是乱穿衣哈，有的特别厚哈，比如像我有的特别薄，比如像你啊。那其实今天呢，我们看到了外面呢，天气预报显示的是阴有阵雨哈。不过好在现在还没有下雨，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随身背上一件雨具吧。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降雨可能就会临时突击哈。
2: 没错哈，其实很多朋友啊，中午的时候出门发现。

0: 其实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一到晚上啊，还是有一点点冷。那
1: 嗯，
0: 特别是家里有小朋友的这个家长就要注意啦。这
1: 对，
0: 个时候我们要出门的时候，可以是不是在车里啊备上一件外套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天气如果突然间变冷了，在接送孩子的时候可以临时来救个急啊。
1: 是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边听歌啊，稍后时间呢会和大家聊一聊资讯的话题。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雅婷，
1: 我是罗健。
0: 哎，我们发现啊，这个国庆之后啊，就是很多人好像上班都有点没有动力了，为什么？好像接下来没有假期了。
1: 是的。但是我们还有元旦假期啊，
0: 元旦就到明年
1: 了，只是有点远哈，
0: 是今年的没有了。很多人就已经开始盘算自己的年假了，该怎么使用它。其实很多人他在国庆期间他出游的时候，其实会小小的抱怨一下啊，就是出行成本也是提升了，
1: 对，
0: 对，出行成本有所提升，而且啊，就是体验感好像也没有那么的好。
1: 是，
0: 但是有一点就是能传奇人，就是你想啊。一起出去玩的人往往都是有时间的啊，这一点对于大家来说还是比较合理的一件事情啊。
1: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其实在十一的时候大多我们是举家出游，当然有
0: 的
1: 时候可能会带父母，但大多数的时候还是一家三口或一家四口出游。父母呢可能因为就觉得说我在家
0: 人太多了，
1: 对，给你们看家，或者说我们觉得要不然就往后错一错，是吧，不赶这个高峰。
0: 是的，其实啊，对于父母来说的话，这种假期就是这种在这种大节日出游的体验感真的不是很好啊。那今天啊，我们也是想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可以错峰出游，其实在最近还挺火的啊。很多人说发现最近飞机票是不是偷偷的已经降价了，比之前啊真的是落下来不少啊，
1: 心在滴血。
0: 其实没有，就是我觉得是不同类型的一个出游。比如说你看像这个国庆期间的话，我们大家出去的话可能更多的是跟朋友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哎，我们可以就是大家都可以抛下工作，可以好好放松。但对于父母来说，其实他们的时间是非常松散的，
1: 是的，
0: 他可以在趁平时的时候有一个更好的体验嘛。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回家鼓励鼓励爸爸妈妈啊，带爸爸妈妈去他们年轻时想去的地方。因为年轻的时候爸爸妈妈是可以说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用在自己的身上，都用在全家人的一个建设上面了啊。
1: 是
0: 特别是现在父母其实有的时候他是想出去，但是他又舍不得，是吧。他又就是觉得一是觉得你没有时间，二是就觉得这个钱可能也很难挣啊，可能他就是比较心疼咱们，比较辛苦，
1: 其实是体谅儿女。
0: 是的啊，所以啊我觉得还是可以趁我们在这个国庆之后啊，我们可以出去走走，带着自己的爸爸妈妈，那在这个秋天呢，可以把你的父母交给咱们滨海音乐广播啦，与我们的主持人立恒一起开启一场潮汕山海的三岛连游双飞六日之旅了。那我们的出发的时间呢是10月25号，这一次呢我们都会让您觉得非常省心，因为什么呀，不用做攻略了，你这次不用操心父母的安全，可以一次去看看真正的南方的秋日。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就可以一起了解详情啊。
1: 是的，那这一次呢也是给很多的这个父母呢提供了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所以作为儿女的话哈，我们要为父母做主哈，那给他们来一个这个散心，或者说是这个让他们去度假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时光。当我们走进汕头小公园，你会发现在老旗楼和旧时光里呢，能够慢慢的去静享一段属于他们的独处的时光，乘船横渡内海湾，拜访这个炮台，读懂百年商埠的岁月。那随后呢，我们登临这个妈屿岛、南澳岛，穿越梦幻彩虹海啊。而

0: 是的。
1: 而且这次行程我们还延伸到了东山岛、南门湾，还有南屿的海天一色，都是值得大家去好好去体验一下，带着父母好好去观赏一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的。
0: 是，那潮州的古城呢，也是这一次旅行的高光时刻啊！漫步在这个牌坊街啊，跨广济桥，走进开元寺和韩文公祠。
1: 哎，这个是爸爸妈妈很喜欢的。
0: 是的，而且呢，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呢，广济桥的光影秀和一江两岸的灯光，那真的是一场璀璨的盛宴哈。
1: 没错。
0: 那古城接驳电瓶车呢，也会免费的带上大家，去感受哈这个夜景。那能够体验到这样美好的夜景呢，也是解除了父母们平日的这种奔波和辛劳。
1: 哎，可以真的是放松去体验生活啊。那在旅途当中呢，当然我们这一次也把大家的美食与住宿啊都不会让大家将就的。既然我们是带上父母了，一定要吃得好和住得好，我们全程是韩餐的。特别升级了南澳的海鲜餐，还有潮汕的狮头鹅，还有潮汕牛肉火锅啊，都是非常有名的菜系啊。
0: 是，
1: 而且升级了两晚的海边度假酒店，让大家玩得尽兴，睡得舒心了。
0: 那去到当地的话，一定要品尝当地的这个美食，看美景啊。那10月25号呢，和主持人立恒一起出发，全程纯玩零购物啊。听众专享价呢是每人4299元。特别和大家说的就是，我们这次的名额也是有限的。
1: 哎，现在报名的人已经非常多了。
0: 确实是哈。那大家呢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山海”，扫码抢占席位，或者您可以来拨打192-1228-6966。192-1228-6966来电话报名，
1: 赶紧抢占席位吧。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依然陪伴着大家的 FM 100.5 Music 40。那其实刚才跟大家聊了很多，我们国庆之后啊，我们会有一些人还会有一些出行的计划啊。
1: 是的。
0: 也希望下半年大家也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愉快的旅程哈。那其实是大家出行的时候会有很多目的。有的人是为了放松去的，有的人是为了干什么？
1: 有的人是为了省钱去的。
0: 是的，
1: 其实我特别想参与后面的那个省钱的那个环节。
0: 是的，其实刚才啊，上午的时候啊，跟那个立恒也去聊到了，就是关于很多大学生特种兵式的这个旅行方式，可能是我们这个年纪没有办法参与的，因为你这个时候你跟着他们去拼这个精力，真的是拼不过啊。
1: 精神上我们已经参与了。
0: 是的，他们真的是为了就是节约。节约时间或者是节约这个自己的资金的话，他会可以做到很多特种兵式的打卡方式。比如说像他，比如说这个两天时间打卡好几个景点，打卡就比如说像他一个周末打卡中国的五座山，也就是五岳啊，他们真的是可以做到，就是直接是爬完了就走，爬完了就走。哇，
1: 前提是您得有那体力。
0: 是的，就是他们是真的，现在越来越发现人与人之间真的是不一样的。有的人真的是高精力人群，有的人真的是，我感觉我今天早晨起来就收拾了一个餐桌，可能就已经累趴下了。另外一个人就是一天要忙很多的事情。啊，同样都是累完了，大家的这个处理事情的这个内容还真的完全不一样。
1: 看来我们也要充充电了哈。
0: 那是的。
1: 那我们接下来聊点实际的吧。其实这条消息我觉得跟咱们也没什么关系。
0: 是的，其实跟很多人是有关系的，跟我们俩关系不大，因为我们俩特别懒啊。你要说我们要去辛辛苦苦的去，哎呦，去这个抢票，然后去现场看，对于我们两个老年人来说，
1: 真不符合我们的
0: 风格，太难了。但是不妨碍我们非常热爱演唱会啊，
1: 我们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0: 是的，
1: 那最近大家都在讨论的这个话题就是节后错峰出游啊，请记住这个关键词是错峰出游。所以呢，

0: 少人国庆出去玩的时候呢，反倒打算十月中下旬再安排一趟短途出行。其实咱们刚才也不是给大家介绍了吗？比如滨海音乐广播，这一次呢，为我们的这个父母朋友们准备这个旅行就非常的合适哈。
1: 对，他这个潮汕的话，也正好是前一段时间有一部影片嘛，也是带火了这个地方，然后让我们对这个地方的人文还有各方面都有很多的好奇心，也想要去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以及打卡一下当地的一些这个非常有名的地点，然后也是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个人文的风情。那当然了，我们的旅行的目的地不只是就是说这种打卡式的旅游，我们还可以去这个体现这个，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个地方非常支持啊演唱会的落地啊，所以说呢，说到这个演唱会，其实线下也有很多地方也是官宣了这个演唱会的一些信息哈。
0: 那其实呢，这个大家之前一直在传的这个乘风跨季的这个演唱会，现在已经正式获批了，马上就要在深圳举办了。
1: 两季的姐姐好像是会那个同台重聚啊，我都激动了，因为真
0: 的
1: 非常喜欢看乘风，我觉得这些姐姐们他们在现场的演绎还是真的非常值得大家去期待的。这个阵容很好啊，我感觉是非常夯的啊，很多当年追这一档综艺的听众肯定是没有想到还能等到线下的同台的演唱会啊。
0: 那报批的这个参演规模其实并不小哈。
1: 是的，
0: 首批公布的名单里呢，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像这个
1: 吴宣仪啊，是的，
0: 对，还有这个宋妍霏、陈瑶都在里面，而且不少经典的舞曲和曲目这次大概率会一个重新的演绎。
1: 没错啊，其实这一次啊重聚的演唱会抢票的竞争啊还是一如既往的非常的激烈哈。对，很多老粉估计早就定好了闹钟等着开票了。
0: 确实哈，一旦抢到票呢，很多粉丝呢会直接规划自己的这个出行啊，这个订酒店的一个车票，
1: 是的，
0: 刚好就是咱们刚才聊到的
1: 一场演出就能带动一次旅行了。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正在直播当中的100.5不止好音乐播出的 Music Forty， 我是罗健，
1: 嗨，我是雅婷。
0: 哎，今天呢，这个天气哈，总感觉让人觉得有一点沉闷。就是因为今天预报的是有降雨出现，不过好在啊，现在外面应该是还没有下雨哈。
1: 希望它能坚持到我们下班以后啊，不会在我们的出行路上造成这个雨天湿滑的一个情况发生啊。
0: 对，有很多朋友可能刚刚洗过车，所以也不希望今天下雨哈。
1: 没错哈，这对于这个开车的人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永远是在洗车以后下雨啊。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印象更加深刻一点啊。
0: 有很多朋友会说啊，这个晚上的时候呢，其实闲来无事呢，比较爱刷手机哈。半夜醒来的时候，大家还是尽量不要去看手机，因为
1: 你是不是在我们家安监控了？
0: 看着看着，你就会睡不着了。
1: 是的，昨天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本身啊，就是在家里有的时候会睡得比较早一些，10点钟睡啊，会半夜突然间醒了，醒来了以后觉得，哎呀，这个时间太好了呀，没有任何人去打扰的时间，看了一下手机，然后就坚持到了今天早晨6点钟。
0: 那你真的是挺厉害的啊。
1: 三点到六点啊。
0: 所以说哈，这个不要小看那个手机，
1: 就只看了3秒，真的没毛病，真的
0: 毁了你的下半夜啊。
1: 是的，
0: 所以大家还是一定要注意哈，有的时候也是一种习惯啊，身体它会逐渐的适应。刚开始的时候你觉得，哎，偶尔看一下没事儿，但时间久了，它就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习惯了。
1: 没错哈，就是特别是比如说我有阶段性的，比如这段时间如果我半夜会频繁醒来的话，好像这一段时间啊，这个时间段就会前前后后可能就差1个小时，比如说2点啊、3点啊等等，就是会差的

0: 非常的，哎呀，这是非常苦恼的一件事情啊。
1: 嗯，
0: 那如果说控制不看时间，其实我也有一个办法，
1: 哎，
0: 比如
1: 赶紧
0: 说
1: 说说。
0: 就是物理隔离，就是你在这个进入到卧室的时候就摘掉这些智能的电器，
1: 哎，
0: 比
1: 就
0: 如
1: 是
0: 说
1: 强
0: 手
1: 制
0: 表，
1: 性的。
0: 哎，手表、手机都不要带进卧室。
1: 哎，
0: 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啊，这只能是物理隔绝了，你已
1: 嗯。
0: 经没有办法控制好了。那就怕有一些人怎么样，我走出去了，就睡睡觉，我真的睡不着觉了，我就走出去了。
1: 走去又拿起这个手机了
0: 是
1: 哈，
0: 的，放在哪儿都没用，锁起来吧。
1: 对，还有就是我觉得是不是我们定一个点儿，就是固定的时间起床哈，无论这个前一晚睡得多差，每天同一时间起床，稳定的起床时间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校准生物钟的一个信号，也能够是不是逐步瓦解这种定点叫醒的一个条件反射哈。
0: 其实还有一些就是会焦虑，因为你半夜醒来，你会想，比如说第二天，比如说8点你有个会啊，你前一天睡得很早，你就为了8点这个会，但你半夜一醒了以后，你就想我不能看手机。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没有看手机，我们
1: 嗯，
0: 就是躺在那儿，越躺越着急，你都能跟自己生气，是不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你可能有时候就非常愤怒，你就上头了，你都生气了，你就会越来越睡不着觉，就是因为你好像陷在了这个每天必须要睡够8个小时的这个理论当中，你会对自己有所要求，你会怕这样的睡觉会影响到第二天你的工作情况。
1: 是的，有时
0: 其
1: 候
0: 实
1: 会
0: 不要
1: 有。
0: 焦虑了，
1: 嗯，
0: 真的
1: 所
0: 是，
1: 以要管理好自己的这个压力哈，让自己放松一下吧，
0: 那
1: 用这
0: 是的。
1: 种腹式呼吸或者渐进式的肌肉放松。
0: 听听好歌也行，
1: 哎，是的，那
0: 是
1: 接下来
0: 的，
1: 这首歌呢，就带给大家黄龄
0: 《星河滩》。

0: 14:25，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一首非常熟悉的歌曲《阿牛》
1: 啊，用马来西亚的天气啊来说爱你，
0: 说爱你们，
1: 哎，是的，爱你们。
0: 哎，那其实我觉得咱们国人很含蓄哈，就是
1: 在表达方面啊，
0: 尤其表达爱的方面，
1: 是的，
0: 就很难会说出什么我爱你之类的，我想你啊。
1: 你可能活了这个30-40岁了，没有对自己的父母说过一次爱的这个，
0: 这就觉得
1: 这种话，这个
0: 会起鸡皮疙瘩的一些话。
1: 但是打字现在可以弥补一部分的这个遗憾吧，
0: 就
1: 是有的时候
0: 反正只要不见面的话，
1: 只要不说出来啊，你有没有拥抱过？
0: 没有，
1: 你没有拥抱过自己的妈妈吗？就是你长大以后，
0: 好像没有那么正式吧，就觉得好像这个仪式感太强了。但是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不妨就是卸下自己的这种叫什么所谓的
1: 情感枷锁，是吗？
0: 或者说不好意思呀，或什么的。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父母现在身体比较健康的时候，大胆的对他们说我爱你，或者是拥抱一下，其实。真的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1: 是，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有的时候为什么会向往这些，为什么爱看短剧啊，就是因为短剧里有很多我们现实生活中就是出现不了的事情，或者说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我们要通过短剧来实现它。一开始我们看微短剧的时候呢，都是一些这个就是很短这样的故事，然后一两分钟就能快节奏的处理掉一个情节，可能是比较适合咱们现在比较碎片化的一个生活。那到现在大家再去看短剧，我也不知道大家的这个概率是如何，至少是在雅婷的身边啊，大部分人都是在看 AI 的短剧。
0: 我也是，我就在你身边。
1: 是的，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俩确实是在经过这个短剧的讨论，一开始我们俩在想，哎呦，这个短剧就是有男生来看吗？后来发现这个好像大家都在看，然后慢慢的会发现现在就是一开始这个 AI 的短剧是在讲这个

0: 个一般会用在哪些这个题材当中呢？就是那些难以实现的、难以拍出来的，会用 AI 去代替，比如说一些动漫，比如说一些修仙，等等需要科幻题材，比如说末世等等这些题材，我们会用 AI 去处理。但是现在你会发现，所有的哪怕是日常的这些伦理剧，也是用 AI 来处理了。
1: 所以我其实想说啊，就是这个接受程度真的是非常的快哈。
0: 是的。
1: 从刚开始，我们可能对 AI 有一些这个迟疑，或者说是停留在那种就是生硬刻板，
0: 是的，
1: 这样的一个基础上，
0: 因为它其实是不连续的，一开始它的场景就是错位的，可能上一秒，这个人可能从楼梯上，你应该是上楼梯，它的那个方向，那个楼梯都是错位的，但是也能看下去，就是将就着看下去。现在就是科技，就是需求带动科技吧，就是一步一步，现在非常的精良了。然后 AI 短剧现在已经涉及到了各个行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啊？最近就比如说有吸血鬼题材的啊。你看过吗？就是那种，就是比如说《暮光之城》的，《暮光之城》的那种类别的，然后他做的这种 AI 短剧做的非常的华丽啊，非常的华丽。还有一个你估计也没想过，就是韩剧、日剧，就是各种你能看到的这个。身边还有一个朋友跟我吐槽说，以前不理解我女朋友喜欢看韩剧，现在看完 AI 韩剧以后，我理解了，我一个人对着手机在那傻笑啊。
1: 现在好多的人就是开手机，只要它公放的话，你能够听出来，就是从这个声音上，
0: 短剧味儿，
1: 对，还是能够听出来。但是你看它画面的话，就像你刚才说的，已经非常的这个
0: 真实
1: 惊艳和精良。它
0: 有的时候我没分清楚这是真人，我有时候需要辨别一会儿，哎，这到底是真人还是 AI 的这种感觉啊？
1: 所以其实就从它的这个表情细腻程度哈，
0: 对，
1: 还有整个剧情的这个布景等等，其实都是这个 AI 的这个模型现在是越跑越顺，越来越做的越精良了。
0: 对，没错哈，你看越来越多的团队开始走入这个 AI 这个 AI 短剧这个领域啊，我们发现其实AI 带我们去这个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个因为以前有很多剧我们是受限制的，我们是拍就是现实去拍的话，可能需要大量的这个人力物力啊，各方面的这个比如说科技啊，要到达这个领域。但是现在 AI 就是可以快速的去实现这些我们以前只存在脑海当中的一些画面啊，就全部都呈现了，确实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视觉上的一些大餐吧，确实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好。但是与此同时确实是也给很多刚刚步入 AI 这个刚刚步入短剧行列的这些演员们也是带来了一些考验啊。
1: 没错，现在其实我们与其说这个取缔 AI 几乎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因为时代在发展，我们可以和 AI 这个
0: 共生。
1: 那所以说作为这个真人的演员，我觉得可以带给大家更多有人情味的东西，它更细腻，表达的会更流畅更自然。
0: 对，我觉得还是一个各自开花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良性的一个竞争的一个状态哈。
1: 是的，希望两条这个路哈，一个是真人演员，一个是 AI， 都能够越来越好的发展。
0: 没错哈。

0: 来自陈洁仪的喜欢你，送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那支持滨海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哈。
1: 啊，对，谢谢各位，
0: 我们同样把这样的一句话反馈给大家，喜欢大家。14:52，那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了啊。今天预报呢是有降雨出现的，所以呢提示各位哈，能够随身携带一把小雨伞。
1: 嗯，没错哈。那这个时间点也是大家准备要开始收拾收拾工作、收拾好心情的一个时间段啊。也祝大家上班愉快啊。
0: OK， 那稍后呢是陈峰的音乐时间，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和收听。那么滨海音乐广播呢也是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和好听的音乐消息。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15:01，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5 天津滨海之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usic Foodie， 我是您的朋友陈峰，来通过电波问候各位。那伴随着轻松的节拍呢，让我们再次相聚在滨海的上空。接下来两个小时的时间里，让我们沉浸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来感受音乐所带给我们的这一份美好吧。

0: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让音乐走进我们的生活。那音乐呢，是情感的桥梁，听歌呢，便是与自己内心深处的一番对话了。听歌入心，就如同一场深刻的自我对话，通过音乐也让我们找回内心的真实与平静。所以听歌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也会随着旋律起舞，我们来感悟生活的美，尽在音乐当中。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2: FM 100.5天津滨海音乐广播 Music Footy 直播进行当中，我们来听一首歌，感觉就像是在听一段故事，因为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未完的故事。那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呢，我们的内心也会随着节拍漫步在属于我们自己的回忆长廊当中。所以说听歌呢，不只是听觉的享受，更是我们内心心灵的一次碰撞了。我们可以在音符当中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一段故事，或者是一段往事。

好听的音乐通过电波来为您传递，为您的生活平添一份韵律与色彩。那接下来的出行信息啊，方便收机前的司机朋友出行畅通。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现在呢，因为交通管制，宁静高速东丽湖西收费站

宁河方向、未来科技城收费站静海方向、华明收费站宁河方向、未来科技城收费站宁河方向、东丽湖西收费站静海方向、华明收费站静海方向的入口，现在是限行黄牌照货车和危险品车辆及摩托车。另外呢，因为交通管制，宁静高速天南大收费站入口现在限行黄牌货车。同时呢，因为收费站区养护施工，京沪密着联络线全线收费站入口施工占道 ETC 车道。

反正习惯了伪装，反正也见不得光，反正一直都在受伤，总是在渲染闪亮，总是又不欢散场，总觉得自己很脏。

反正习惯了伪装，反正也见不得光，反正一直都在受伤，总是在渲染闪亮，总是又不欢散场，总觉得自己很脏。

E 高速是往滨海新区方向18公里处，现场占用应急车道。再次提示您，因坏车占道，京晋高速是往滨海新区方向18公里处，现在占用应急车道。请过的司机在开车上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现在外面还飘着蒙蒙的细雨啊，能见度呢也不是很好，路面呢也会变得湿滑，因此开车的时候请您控制好您的车速，随时观察路面情况，祝各位出行平安。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FM 一零零点五。

天津滨海音乐广播邀您一同来聆赏音乐，北京时间16点钟，欢迎您继续收听天津滨海音乐广播 Music Foodie， 好听的音乐不间断的通过电波来为您传递了。在生活当中，我们来听听歌吧，工作之余我们一同来感受一下音乐吧。一首歌就是一个避风港，那可以让我们暂时的忘却繁忙和烦恼，让我们沉浸在纯粹的音乐当中，来感受音乐所带给我们独有的魅力吧。

伴随着轻松的节拍，我们一同来了解旅游好去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我们总想带我们的父母去看看世界，可是呢，我们的父母总说，哎呀，哪儿也不去，你们忙你们的吧。可是你还记得吗？他们年轻的时候也是喜欢到处走走看看的。在这个秋天，把您的父母交给我们滨海音乐广播，与主持人立恒一起开启一场潮汕山海三岛联游双飞六日之旅吧。10月25号出发，那这一次呢，您不用做攻略，不用操心父母的安全，一起去看看真正的南方秋日。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可以了解详情。我们走进汕头的小公园，在老七楼与旧时光里漫步，乘船横渡内海湾，拜访齐鲁炮台，读懂百载商埠的岁月。随后呢，登临妈屿岛、南澳岛，穿越梦幻彩虹海，在青澳湾、马伦湾听潮起潮落，还能坐上苏峰山的电瓶车，我们一同登高望远。海岛航拍也为您定格美好的瞬间。行程呢，更是延伸至了东山岛、南门湾、南屿的海天一色，值得一路慢慢的收藏。潮州古城更是此行的高光时刻，漫步牌坊街，跨广济桥，走进开元寺与韩文公祠，寻访龙湖古寨，感受千年的文脉。夜幕降临的时候，广济桥光影秀与弋江两岸灯光盛宴璀璨上演，古城接驳电车免去了您的奔波辛劳。旅程当中，美食与住宿同样毫不将就，全程韩餐，特别升级南澳海鲜餐、潮汕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升级两晚海边度假酒店，让您玩得尽兴，睡得舒心。同时呢，更有潮汕地区特有的莺歌舞、潮剧品茶等特色体验，穿越彩虹海还赠仙毫美人半打。10月25号与立恒一起出发吧。

号回复山海，扫码抢占席位吧。或者您想了解详情，也可以拨打192-1228-6966 192-1228-6966电话报名咨询。山海相拥，回味无穷，我们10月见。

0: Welcome back. Your favorite station. The hits to the best of today.
1: FM 100.5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提示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滨海新区气象台在今天16点发布滨海新区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小雨转多云，西北风3到4级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是以多云转晴的天气为主，东北风4到5级，阵风7级，转北风2到3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3度。明天的气温呢会有小幅的下降，提示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明天上班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增添衣物。另外呢，渤海西部海面有西北风5到6级，转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中浪转大浪。未来24小时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气象条件对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作用。天气有变，关怀不变，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提示您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

0: Your favorite station.
1: 100.5 100.5.
2: 不止。
3: FM 100.5天津滨海音乐广播，不止好音乐。我们来听歌的时候呢，就是一段寻找自我的旅程。

呢，我想每一个音符它都能够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个感触，所以呢，让我们在每一个瞬间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当然了，甜歌也是一次内心的对话，我们可以通过歌声感受到与自我内心深处的一个紧密的连接。我想每一首歌也能够引发我们对生活，对我们人生的一个新的思考吧。

接下来关注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发布的风暴潮消息。受冷空气影响呢，预计10月13号凌晨，天津沿海将出现一次风暴增水过程，南部岸段将出现接近蓝色警戒级别的高潮位，请注意防潮，并关注后续风暴潮预警。再次提示您，受冷空气影响，预计10月13号凌晨，天津沿海将出现一次风暴增水过程，南部岸段将出现接近蓝色警戒级别的高潮位，请注意防潮，并关注后续风暴潮预警。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10月25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希望能够缓解一天工作给您带来的疲惫，为您送去一份轻松吧。那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 Music Footy 陈峰为各位准备的音乐了，好听的音乐带给您一份好的心情。明天下午的15点钟 Music Footy 我们再次相约，再会了。

0: 却唤醒无数的真心。
1: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外降雨又降温，下班路上要当心。欢迎锁定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俊明。哎，孟非啊，今天我看到了一个这个网上的神对联的上联，
0: 怎么说？
1: 我说说你对对啊啊，对不上咱们俩一会儿就出去 battle 一下
0: 啊。行，
1: 好，来看啊，上联是牛顿顿顿吃牛肉，你说吧，下联怎么对？
0: 那我对一个庄周周周梦。什么蝶？
1: 庄周周周周梦蝶，
0: 周梦蝶也行。
1: 对，又或者是说梦飞飞飞飞到我心里
0: 哦，
1: 这个也可以啊。
0: 行，
1: 好的，那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交通信息了。目前我们看到海门大桥南向北方向出现了一定的压车情况，另外呢，大连道开往塘沽车站的方向是出现了车多缓行。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天气方面，今天下午到前半夜是小雨转阴，后半夜是阴转多云的天气，微风转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气温25度，夜间最低气温15度，相对湿度47%到83%。同时呢，要提醒大家，在今天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也发布了风暴潮的消息，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预计在10月13号的清晨，天津沿海将会出现一次风暴增水过程，南部岸段将会出现接近蓝色警戒级别的高潮位，所以说提醒大家注意防潮，并且要关注我们后续的风暴潮的预警预报啦。先来送上今天的第一首单曲吧，来自于孙燕姿的《雨天》，各位下班快乐。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17:14了，此刻也是下雨天，提醒大家雨天路滑，注意好我们的行车安全。同样在大家安全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可不要接龙哦，安全的时候或者是在坐车的时候，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吧。在最近啊，我们的音乐互动环节依旧是为你送上福利，本地老牌食品厂的天津二发保健品有限公司的福利，我们会抽选2位幸运听众，每一位朋友都会送上一份来自于

0: 尔发的食品大礼盒了。
1: 那本周呢会送出阿尔发的无糖萨琪玛礼盒，早餐代餐控糖加餐都是好搭档啊。那另外呢，阿尔发是本土专注无糖食品的老品牌了，专注健康食品30多年，值得信赖。无论是糖友还是体重管控的朋友们，这种低脂低糖的食品都是非常适合的。我们来看一看保证安全又在接龙的大家都在哪里呢？看一下一号群，首先我们看到的今天的沙发是爱新觉罗，另外呢迷糊的小虫子、虎哥、哎呀呀啊啊啊，Mr. Kevin、呆萌大红唇、豆豆龙、乐乐、绝版舞步、短发女人、小小谢，昵称可以有但没必要，五月昊天以及E都来了，我们要欢迎大家的到来呀。
0: 好的，欢迎一号群的各位，那我们看一看二号群都谁来了吧。
1: 来看一下二号群的接龙情况啊。目前呢，我们看到二号群的沙发今天是吉米，另外呢，志在远方贪吃蛇、初期的太阳、LYG 力七、风生水起、山热地、浴巾、80后小白鼠、九美，还有凛二桂枝、小孟非的学习委员说抢到大咒，不好意思，你没有啊。另外呢，还跟着的是林夕都来了，我们要欢迎各位到来呀。
0: 好的，欢迎欢迎，来到我们的三号群当中吧。来看一看啊，今天三号群的沙发是被安吉成功抢到，另外呢米勒、高宇翔、哎强哥今天来的还挺早啊，欢迎你、哎、以及金明、马雷鹏、吃吃吃吃吃吃吃啊，这位朋友欢迎你，以及我们的天高海阔一天到晚吃不胖、时光流逝而去、带冰茶的酸梅汤和小豆丁，以及哇哦和杨G玉福娃都来了，欢迎大家，
1: 欢迎各位。同样的提醒大家，稍后呢要在三个群当中抢一下大咒跟压咒啊，记得一二三号群要一起来啊。

0: 好的，我们来看一看三个群当中的抢大咒情况啊。刚刚福娃后面跟着的是孟非的大咒火车发车了，来看看车上都有谁啊。我们看到是橙子不是橘子来了，所以我就说不能截止吧，所以截止到目前是橙子不是橘子，后面还跟着的是老卡、马小跳、丢了心的摩羯和文聪。所以孟非今天这个火车发的挺值的，三号群的大咒呢就被文聪抢到，三号群的压咒就是今天丢了心的摩羯，要恭喜两位啦，
1: 恭喜恭喜。
0: 好，来看一下二号群啊，二号群的情况就是灵犀后面呢是孟非的大咒，但是后面还跟着的是风、那老街、火星有水，所以呢二号群的大咒今天顺利被火星有水抢到，二号群的压咒就是那老街，同样我们要恭喜两位，
1: 恭喜两位。
0: 来看一下一号群，另外呢刚刚这二号群的几位顺利的从孟非手中把到手的大咒拿走了，
1: 哎呀你们呀干得漂亮。
0: 另外呢看一下一号群刚刚的这个是 E， 后面跟着的是嘟嘟姐儿和孟非，不错，孟非今天有收获啊，一号群当中把大咒拿到手了，那另外呢一号群的压咒就是今天的嘟嘟姐儿了，我们要恭喜两位。
1: 好的，同时要提醒各位记得在稍后的时间当中来添加到我们主持人的微信吧，如此热爱1005，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啊，稍后答题小程序就会正式发出，答对问题就有机会拿走我们今天的奖品，是来自于天津阿尔发保健品有限公司为大家送上的缤纷食品大礼盒啦。

一首《江湖笑》，我们来猜一猜他的演唱者吧。仔细听，马上这名《江湖笑》就描述一些他的特征了，教你来猜出究竟是哪一位歌手。回答正确的朋友呢，就有机会在本时段领取到来自于我们的天津阿尔法保健品有限公司的缤纷食品大礼盒了。

0: 好的，我们来听一听正在演唱的这样一位华语流行乐的男歌手、词曲作者、音乐制作人和演员。他在1986年加入到了滚石唱片正式出道，1987年发行专辑《新的方向》，并因此获得了关注。同年参演个人首部电影《桂花巷》，在1989年发行首张概念专辑《最真的梦》，在1991年起发行《让我欢喜让我忧》、《花心》、《风雨无阻》、《爱相随》、《朋友》等多张销量高的音乐专辑，并且凭借着歌曲《让我欢喜让我忧》奠定了歌坛地位，《花心》、《刀剑如梦》、《朋友》等歌曲成为其代表作，并且广为传唱。在1996年啊，香港以台湾歌手身份在红磡体育馆连开的19场各唱演唱会啊，被奉为了当时的记录。在2001年开始发行了《忘忧草》、《一起吃苦的幸福》、《雨人》、《江湖》等音乐专辑。2019年发行音乐专辑《少年》，2026年发行了 EP《怎么断句呢》。
1: 好的，那今天的问题也来了，这位来自于我们的华语流行乐的男歌手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呢？同样呢，他即将在11月14号到15号开启2026少年的奇幻之旅3.0巡回演唱会的天津站的场次，今天正式开票，你有没有抢到？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吧，如此热爱1005，加入到节目群当中啊！此刻答题小程序已经正式工作了，欢迎大家来参与到今天的互动问答当中。

0: 好的，在这一时间段呢，带领大家关注一条非常合适的旅行线路。你是不是以前总想着带父母看世界，可是他们总说哪儿也不去，你们忙你们的。可你还记得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吗？也喜欢到处走走看看。所以说啊，这个秋天把您的父母交给滨海音乐广播吧，和主持人立恒一起开启一场潮汕山海三岛连游双飞六日之旅。10月25号出发，这一次您不用做攻略，不用操心父母安全，去看一看真正的南方秋日吧。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山海就可以了解详情啦。
1: 我们会走进汕头小公园，在老骑楼与旧时光里漫步，乘船横渡内海湾，拜访骑路炮台，读懂摆在商埠的岁月，随后登临妈屿岛南澳岛，穿越梦幻的彩虹海，在青澳湾马銮湾听潮起潮落，还会一起坐上苏峰山的电瓶车登高望远，海岛航拍也为你定格美好瞬间。行程呢更是延伸到了东山岛，南门湾南屿的海天一色值得一路慢慢收藏。
0: 另外呢，潮州古城更是此行的高光了，漫步牌坊街，跨广济桥，走进开元寺和韩文公祠，寻访龙湖古寨，感受千年文脉。那本次行程呢，是在旅程当中美食和住宿毫不将就啊，全程韩餐特别升级了南澳海鲜餐、潮汕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升级两晚海边度假酒店，玩得尽兴，睡得舒心，更有潮汕地区特有的莺歌舞和潮剧品茶等特色体验。穿越彩虹海，还会获赠仙毫、美人半达。
1: 10月25号，和我们的立恒一起出发吧，全程纯玩零购物啊！听众的专享价仅需要每位4299元，名额有限，赶紧来到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山海”，就可以扫码抢占席位了。

你别再对我笑，笑得我的小心脏在扑通乱跳。我不敢抬头，害羞到脸红彤彤，就连自己都觉得自己好笑。

你好。你说很高兴我能够遇见你，想要坐在你的旁边亲吻，可不可以？我瞬间激动到我不能自已，写一首十几岁

0: 要理财到天行，天津银行社保卡、工会卡双卡专属理财产品正在热销中，更多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2: 秋风起，早晚凉，搬箱倒柜找衣裳。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3: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巾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2: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3: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4: 好的，北京时间的17:41啊，共同来公布刚刚的抽奖结果了。哎，猜到的这样一位男歌手周华健，你们答对了吗？好像最近啊还会在咱们天津有演唱会哦。来看一下，在今天一共是有154位朋友参与到互动当中，其中答对问题被抽奖程序选中的两位分别是马小跳和玉福娃两位啦。
5: 那如果此刻两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也是要恭喜大家中奖啦，
4: 恭喜啦恭喜啦，
5: 记得赶快来私信我们你的联系方式吧。在本周五的下午6:00-6:15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滨海融媒体中心来领取奖品了，一起来到今天的1005乐商城时间吧。
4: 好的，乐商城给大家安排到了法国的安妮妈妈宽楦儿免弯腰鞋，香芋紫、燕麦米、银武黑和纯黑的男款四种颜色啊，尺码非常的足，从35-44，那价格呢也很便宜，只要109元。
5: 嗯，我们说啊，很多普通的鞋后跟你会发现一踩就踏，而且还很硌脚，每次穿啊都得用手拽好几下。但是呢，今天这款安妮妈妈的鞋呢是免弯腰的软后跟设计，脚往里一伸就进去了，而且不用系鞋带，站着就能穿。穿上之后呢，鞋口可以呢自然贴合到我们的脚后跟，平时如果长辈我们穿着去买菜呀、遛弯啊、跳广场舞都是没问题的。
4: 那另外更加贴心的是，这双鞋的鞋楦呢是加宽加厚的，完美适配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脚趾头在里面完全不受挤压，不磨脚也不压脚背啊，真的是哪哪都很服帖。我们说怎么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或者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你就能下单抢购了。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十月二十五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2: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17:54啊，继续来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预告时间，想问一问大家，小的时候有没有那么一件事儿啊，你曾经是深信不疑，把它当成了真理，长大以后才恍然大悟，哦，原来自己被骗了。可能是长辈随口的一句玩笑，也可能是童年流传的小传言。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就和这个场景有关系，我们来回忆一下，你小时候深信不疑，长大之后才发现被骗的事儿有哪些呢？
3: 赶紧来考虑一下有没有这类的情况啊，有的话都可以来告诉主持人，来添加到我们吧，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加入我们。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听到一首来自 Beyond 的《冷雨夜》，时间来到了18:09啦！这里依旧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君明。
0: 我们先来开启到今天的第一轮话题互动环节了，来回忆一下吧。你小的时候深信不疑，长大之后啊，才发现被骗的事儿有哪些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和我们来分享一下。那在近期，我们的有奖互动也会在节目群当中来进行，将会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我们的天津阿尔法保健品有限公司的缤纷食品大礼盒了，赶快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 r 1005就可以加

0: 加入我们啦。
1: 好，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在小时候都听过什么样的传言并且深信不疑。我分析了一下并且帮大家分了一下类，我发现啊，很多小朋友听到这个传言都是跟吃有关。
0: 哎，
1: 对，
0: 没错，
1: 比如说像大王叫我来巡山，他就说了，吞下去西瓜籽儿会在肚子里长出西瓜。
0: 哎，我听到过，我听到过，
1: 是不是？
0: 是的。
1: 我小的时候对一件事深信不疑，甚至因为没有做好这件事情还哭了一半啊。
0: 也是跟吃的有关系。
1: 对，也是跟吃的有关，就是我们家里家长告诉我，泡泡糖你不能咽到肚子里去，它会把你的肠子粘在一起。哦、结果我呢，小的时候有一次应该是不小心，一不小心
0: 还是咽了，
1: 咽下去了。嗯，大哭一场啊，
0: 好害怕，
1: 好可怕，我满脑子都是这种肠子被粘在一起会怎么样，会不会肚子疼啊，会不会送医院呀、啊、会不会要见这个白大褂的人啊、
0: 是
1: 会被打针啊等等，就各种恐怖啊。
0: 确实是，你看小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被这个家长唬住，其实家长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1: 哎、
0: 但你知道说到这个吃西瓜，我小的时候真的每一个籽儿都要挑出去，特别怕这个西瓜籽儿在我肚子里面就是发芽长大，到时候从嘴里面冒出来这个西瓜树枝。但是长大之后啊，就尤其是现在，我吃西瓜真的不吐籽儿，
1: 是吧？
0: 特别省事儿。
1: 现在幸好发明了无籽儿西瓜，
0: 哎，这个也是一个好发明。
1: 对，让我们谢谢农业科技人员啊。
0: 是的，是的。
1: 那同样的，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赶紧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说一件你小的时候深信不疑，长大之后发现被骗了这样的事情都有哪些呢？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1: 秋风起，早晚凉，翻箱倒柜找衣裳，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2: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巾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3: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2: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4: 好的，在北京时间的18:26，我们来共同看一看，在这一时间段给大家安排到了什么样的好货呢？法国的安妮妈妈宽楦免弯腰鞋，有香芋紫、燕麦米、银五黑，还有纯黑的男款。这个尺码啊是35到44码都是全的。并且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只要109元。
5: 我们说啊，有一些普通的鞋后跟你会发现一踩就塌，还硌脚，每次穿啊都得用手拽上好几下。但是呢，今天这款来自于安妮妈妈的鞋呢是免弯腰的软后跟设计，脚往里一伸呢就进去了，而且是不用系鞋带，站着就能穿。穿上之后呢，鞋口可以自然的贴合到脚后跟。平时如果我们的长辈穿着去买菜啊、遛弯啊、跳广场舞啊，都是完全没问题的。
4: 那另外呢，我们看一下这双鞋呢，不光是舒服，颜值也挺能打的，穿上挺时尚，出门搭个运动裤都好看。颜色有四个，尺码覆盖到35到44。那我们看怎么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儿，或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你就能下单抢购了。

0: 一首来自五月天的《凡人歌》，继续来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回忆一下小的时候有哪些让你深信不疑，但是长大之后你发现被骗了的事儿呢？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啦。
1: 哎，小饼说了，我小的时候啊，以为看电视离得太近，眼睛会被电视吸进去。那我觉得你这样认为是对的，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在看电视的时候离得那么近，这样的话对眼睛也比较好。
0: 嗯，一看就是长辈跟你说的吧。
1: 对，像这样的谣，所谓的加引号的谣言，一定要深信不疑啊，保护眼睛从小做起。
0: 是的是的。
1: 嗯，三分白也说了，长辈说剩饭粒儿脸上会长麻子。我小时候也听说，而且听说特别具体，就是你剩多少饭脸上就长多少麻子。
0: 啊，对。哎，不是，我之前听到是什么的，就是你剩多少饭下辈子什么的你是要吃这个吃回来的，是怎么着的，
1: 反正听上去挺恐怖的。
0: 对对对，
1: 其实这个也是长辈教育我们不能浪费啊，不能剩饭，也是帮我们养成好习惯。
0: 是的，真的是要珍惜每一粒饭的。我小的时候呢经常跟我爷在一块儿，然后我爷吃饭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就是一粒米都不会剩。所以说我每次啊，包括像现在的，就是我如果不能吃那么多米饭的话，我比如说会拨给谁，或者是说那个我刚开始盛我就盛的少一点，但是最后是真的是一粒都不剩的。
1: 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啊，不剩饭不浪费啊。
0: 对，
1: 那同样的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赶紧跟我们来说一说，来说一件你小的时候深信不疑，长大之后发现被骗了这样的事情，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到我们。

0: 好的，在这一时间段呢，给大家推荐一条必去的旅行线路啊。我们总想带父母去看世界，可是父母总说哪儿也不去，你们忙你们的。可你还记得吗？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也喜欢到处走走看看呢。在这个秋天啊，把您的父母交给滨海音乐广播，和主持人立恒一块儿开启一场潮汕山海三岛联游双飞六日之旅，10月25号出发。这一次您不用做攻略，不用操心父母的安全，去看一看真正的南方秋日吧。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山海就可以了解详情啦。
1: 我们会走进汕头小公园，在老骑楼与旧时光里漫步，乘船横渡内海湾，拜访骑路炮台，读懂百载商埠的岁月，随后登临妈屿岛、南澳岛，穿越梦幻的彩虹海，在江澳湾、马銮湾听潮起潮落，还可以一起坐上苏峰山的电瓶车登高望远，海岛航拍为你定格美好瞬间，行程更是延伸到了东山岛、南门湾，南屿的海天一色值得你去一路慢慢收藏。
0: 在旅程当中啊，美食和住宿是毫不将就的，全程韩餐，特别升级了南澳海鲜餐、潮汕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升级两碗海边度假酒店，玩得尽兴，睡得舒心，更有潮汕地区特有的莺歌舞、潮剧、品茶等特色体验，穿越彩虹海还会获赠仙毫、美人半达。
1: 10月25号和我们的立恒一起出发吧，全程纯玩零购物，听众的专享价仅需要每位4299元，名额有限，赶紧来到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山海，就可以扫码抢占席位了。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听到一首来自于孙燕姿的《风筝》，我们一起来开启到这一时段的第一轮话题互动环节吧。来回忆一下，小的时候让你深信不疑，但是啊，这个长大之后才发现我被骗了的事儿呢，都有哪些？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啦。
1: 我们看到一只鱼分享，小的时候以为撒谎鼻子就会变长，这个一定是动画片的锅。虽然小朋友都不要撒谎啊，但是如果是善意的谎言，真的也不会让鼻子变长。
0: 对，是的，是的，长大之后你就明白了。
1: 是的，你看啊，小的时候我们除了这个撒谎鼻子变长之外，还有一些所谓的说法是从动画片当中看到，其实并不科学。
0: 比如
1: 小的时候我们看的这个大力水手吃菠菜就会有力量，其实菠菜不会让小朋友变得有力量，要想要变得有力量还是要多吃一些蛋白质啊、肉类啊、豆类啊等等。
0: 但也许是为了让这个小朋友多多的吃一些青菜吧，是不是？
1: 对，最开始啊，这个大力水手这个动画片之所以

0: 出现，就是因为他的投资商之一这个菠菜罐头囤积，所以他就把这个桥段，把这个说法给安在了动画片里，让菠菜罐头大卖。
1: 原来还有这样的说法，
0: 是就是另外的一种软性广告啊。
1: 那没错，还真是的。
0: 那同样的，我们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赶紧给我们来分享一下你小的时候一件深信不疑，长大了之后才发现被骗的事儿都有哪些吧？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10月25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2: 秋风起，早晚凉，搬箱倒柜找衣裳，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3: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巾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2: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3: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1: 赶快下单选购吧，这样一双法国安妮妈妈宽楦的免弯腰鞋，香芋紫、燕麦米色，还有银五黑、纯黑男款，尺码呢是35到44码，今天的价格只要109元。
4: 我们说有一些普通的鞋后跟，你会发现一踩就踏，而且呢还硌脚，每次穿啊都得用手拽上好几下。但是呢，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安妮妈妈的这款鞋是免弯腰软后跟的设计，脚往里一伸就进去了，而且呢不用系鞋带，你拽着就能穿。穿上之后，鞋口是可以自然的贴合到我们的脚后跟的。平时如果长辈穿着去买菜啊、遛弯啊，或者是跳广场舞啊，都是完全没问题的。
1: 那更贴心的是，这双鞋的鞋楦呢是加宽加厚的，完美适配了长辈的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脚趾在鞋里是完全不受挤压，不磨脚也不压脚背，真的是哪儿哪儿都很服帖呀。怎么来购买呢？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

0: 山海、三岛联游、双飞六日之旅吧。10月25号出发，这一次您不用做攻略，不用操心父母的安全，去看一看真正的南方秋日吧。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中来回复山海，就可以了解详情啦。
1: 我们会走进汕头的小公园，在老骑楼与旧时光里漫步，乘船横渡内海湾，拜访骑路炮台，读懂摆在上部的岁月，随后登临妈屿岛、南澳岛，穿越梦幻的彩虹海，在青澳湾、马銮湾听潮起潮落，还可以一起坐上苏峰山的电瓶车登高望远，海岛航拍为你定格美好瞬间。行程呢更是延伸到了东山岛、南门湾，南屿的海天一色值得一路慢慢收藏。
0: 旅途当中的美食和住宿同样是毫不将就的，全程含餐特别升级了南澳海鲜餐、潮汕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升级两晚海边度假酒店，玩得尽兴，睡得舒心，更有潮汕地区特有的莺歌舞、潮剧、品茶等特色体验，穿越彩虹海还会获赠仙毫、美人半打。
1: 10月25号和我们的立恒一起出发吧，全程纯玩零购物，听众的专享价仅需要美味4299元，名额有限，赶紧来到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山海，就可以扫码抢占席位了。

0: 欢迎回来，音乐摩天轮正在直播当中，继续来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回忆一下你小的时候深信不疑，但是长大之后你发现哦，我被骗了的事儿有哪些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帅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啦。
1: 哎，坤坤说了，小时候认为在室内打伞，个子就长不高。我觉得啊，这么告诉你的长辈可能觉得你在室内打伞视线被遮挡可能会不安全，比如说磕了碰了的可能会这么跟你说啊。
0: 对，或者是把那个伞不小心打到什么家具家电啊等等啊。
1: 对的。另外的冷雨无声说，他说我小时候相信掉的牙要扔到屋顶，新牙才会长整齐。那你看掉哪颗牙了？如果你掉的是下排的牙，扔到屋顶；如果你掉的是上排的牙，之前我们有个讲就是埋到土里面，
0: 反正就是往下扔，下面往上扔，上面的往下扔。
1: 对对对，这样新牙才会长整齐啊、也是感觉非常有仪式感啊。
0: 对的对的。
1: 那自然醒说了，小的时候以为筷子拿得越远，长大之后架得越远。孩子醒醒，架的远近跟筷子拿的远近没关系，跟你的
0: 没有关系，
1: 跟你的喜好有关系啊。
0: 是的，但是确实可能很多人啊，小时候这个用筷子的习惯，在用的时候会被很多的长辈说到这句话啊，就是你如果把筷子拿得很远的话，那可能你架的就会远。那你离这个筷子头近的话，也许你就嫁给邻居了呢。
1: 对，嫁给邻居了，嫁给一个胡同里的小哥哥啊。
0: 是的。
1: 那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了很多关于你小时候以为的那些事儿，你会发现这背后啊都是家长们的一些期待呀，还有一些谆谆的告诫。
0: 对，
1: 比如说你不能剩饭呀，然后比如说你不能看电视离得太近啊等等。
0: 是的，
1: 也会发现这些小时候以为的事情也帮我们养成了一定的好习惯。
0: 没错。
1: 那同样的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如果你在今后有什么想聊的话题，都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吧，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

有的你，隔片沙玻璃，两眼太是伤悲。交通灯边的我，紧抱心爱的你，听呼吸声。

0: 欢迎回来，依旧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来为大家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是小雨转阴，后半夜阴转多云有轻雾，明天白天多云转晴的天气，东北风3到4级转微风，夜间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2度，相对湿度83%到30%。提醒大家呢，今天晚间有雨，明天早间有轻雾，要注意好我们的出行安全。
1: 那如果您在今后有什么想聊的话题，都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吧，是如此热爱的全拼加1005，加入到节目群当中，也欢迎各位的来访。我是君明，
0: 我是孟非，
1: 我们
0: 下次见。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反正习惯了伪装，反正也见不得光，反正一直都在受伤，总是在渲染闪亮，总是又不欢散场，总觉得自己很脏。

反正习惯了伪装，反正也见不得光，反正一直都在受伤，总是在渲染闪亮，总是又不欢散场，总觉得自己很脏。

0: 的幻想在梦里辗转又
1: Your favorite station
2: 100.5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以倾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能认识我最好的朋友。

七七阿布布嘎。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好了，七点整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快思路，我是舒君，我们在周二上班路上继续来陪伴各位喽。今天太阳终于升起来喽，阴天不再阴天了，希望今天的阳光灿烂，给你一份好心情。

Hello， 7:16，这里是音乐快思路，我是舒君。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吧。今天大家稍微的带个厚一点点的外套啊。目前白天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5度，相对湿度83%-30%。今天有点降温了，所以年老体弱者呢要注意加强我们的腰腿部的保暖。东部地区呢阵风明显，大家也是注意防风，谨防高空坠物。7:30的时候呢，我们要准时在节目当中来点名了。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打卡环节的，大家也抓紧时间，微信当中可以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这四个字呢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大家会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的。所以你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抓紧最后的时间喽。

0: 好，我是您的1005号智能驾驶助理，为您自动开启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 100.5，畅快音乐，一路同行。
1: 最畅快的听觉体验，最贴心的音乐陪伴，就在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好了，7:30，各位准备好了吗？咱们要开始点名了。这里是音乐快思路，我是淑君。来吧，咱们看一下都有哪些朋友们准时来打卡了呢？7点钟啊，每天我们都是在群里面7点钟进行接龙。首先看到了风止一平、大磊，还有吴刚，这是我们前三位。那么并列的前三位有安吉、不为谁而作的歌、马雷鹏。哎呀，这前三位真的是亘古不变啊！还有谁呢？让我看一下并列前三位：贪吃蛇一，还有小小陈、空白。我们继续往后点了啊。空白、小小正、666、宅大人、招财进宝、小小鼠、事事如意。今儿事事如意怎么来这么晚呢 ？Simon、小小叶儿、80后小白鼠、短发女人、小小布，还有文聪以及孟凡、小小肥。后面还有。唯一是你高宇翔、虎哥、天津版 Coke、 小孩都不敢哭、冬日焰火、 SW 知更，还有老勾、蓝调、美疯子、泽凯、远远流长、沐浴阳光、人生。来吧，后面我们再看一下，我应该 是不是都已经点到了呢？这边还有声乐头铁、 Better Man、 晴朗星空、国王啊，还有瑶瑶、Dora、一期一会、小龙女、小娇、胖妞妞、老公，各位早上好。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祝所有的朋友们一起上班快乐。让大家这个一起上班快乐，每天上班都是很开心快乐的，不是吗？尤其今天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那么正好我们点完名之后啊，如果你说哎，每天我也跟着大伙一块点点名吧，这种状态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积极上班一样。微信当中可以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这四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分享一下，就是这个月底我们也是有活动的。什么活动呢？就是10月25号我们又要开始继续出发了啊。如果说就是自己没有

戚啊，或者说跟老伴儿啊，对吧，一起去看一看真正的南方秋日。你想啊，汕头小公园，还有老骑楼，去到这个坐船去横渡一下内海湾。同样呢，我们此行的一个高光就来到了潮州古城，漫步一下牌坊街，走一走广济桥，走进开元寺和韩文公祠。那我们感受到了千年文脉，同时呢，整个旅程当中，我们还是全程韩餐，吃喝住行包在我们身上，而且我们特别升级了一个南澳海鲜餐，还有潮汕的狮头鹅以及潮汕牛肉火锅，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所以这个时候玩得很舒服，对吧？睡得也很安心。那同样晚上还有潮汕地区的莺歌舞啊、潮剧品茶等等一些特色体验，那再送每个人生蚝半打。10月25号和立恒一块出发，全程都是纯玩零购物的。那这次我们听众专享的一个补贴价格就是每个人4299，名额是有限的。大家如果比较感兴趣呢，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山海，或者来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淑君大大一，找不到公众号就来找我的私人账号淑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留恋的一滴露水回答。歌曲过后呢，我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咯。

0: 要理财到天行，天津银行社保卡、工会卡双卡专属理财产品正在热销中，更多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
1: 秋风起，早晚凉，翻箱倒柜找衣裳，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2: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巾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1: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2: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3: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淑君。那么接下来呢，也是到了我们乐声城夜选时间了。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就是大家真的很需要。为什么呢？你会发现最近换季对吧，忽冷忽热，孩子一上学非常容易生病，感冒过敏反反复复，包括老人换季也很不舒服。你像年轻人就感觉熬夜乏累没精神。今天我们推荐的是天美健的

牛初乳蛋白粉，因为马上就重阳节了，买这个正好送礼，对吧？送爸妈、送长辈都可以啊，实实在在的身体养护比什么都贴心。那牛初乳呢，就是牛的第一口母乳，跟咱们人类初乳是一样的。所以说，为什么刚出生的小婴儿很少生病，就是第一口初乳，它是来自母体保护的黄金营养。牛初乳呢，也是母牛生完小牛七天内分泌的乳汁。那它里面的核心营养就是免疫球蛋白。我们今天这款牛初乳蛋白粉，每百克它就含有3万毫克的免疫球蛋白，所以比普通的牛奶营养是要高几十倍的。一盒里面有20袋，都是独立包装的。一盒呢129，推荐大家直接买3盒，3盒装的只需要369，能喝2个月呢。而且这款牛初乳蛋白呢，每天我们就是营养早餐，对吧？有的时候晚上你也可以喝，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啊，口感也是淡淡的自然的奶香味儿。所以就是，但是啊，不要用太烫的水啊，40度左右的温水直接冲调，或者你可以搭配牛奶，搭配豆浆，一天一袋也没问题啊。所以就是慢慢的提高自己的免疫。那这也是牛初乳的冻干粉啊，这个赶上重阳节，大家真的是可以买来送一送长辈，或者说长期给自己的孩子喝。那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或者呢来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这4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就可以了。大家进群里面点链接购买是方便的。那么我们今天会公布一下互动话题，今天互动话题呢为大家准备的是什么，就是你的旅行计划。哎，你在旅途当中收获到最大的，哎，有什么样的收获，对吧？或者你近期有什么样的旅行计划。那么我稍后会发到我的朋友圈，大家还没有添加到个人微信账号的也是抓紧来搜索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4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同样呢，我们在评论区抽奖啊，我们会分别送出的是嗨家人火锅店为我们提供的100元就餐福利，这是第一个位，那第一个奖品。第二个就是还有星展养舱健身为我们提供的健身体验卡，那同样还有 Party Show 运动超乐场为我们提供的畅玩票。所以呢，大家也是就是每有我哪个微信账号都可以啊，微信账号来搜索舒君大大一，或者你说我有其他微信账号都可以，因为我这几个微信都会发朋友圈的哦。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Only on 100.4.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25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好了，7:54，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淑君。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已经发到了朋友圈，大家可以带图评论了。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就是，你在旅途当中收获最大的是什么，或者你近期的旅行计划可以给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看虎哥他给我留了言评论了，然后还单独给我发过来了啊，怕我看不到啊。他说旅游最大收获就是地方美食人文，还有最近其实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旅游了，那所以只能赶上大假期了啊。但是其实错峰出行还是很好的。圆圆说66号公路、99号公路都去过了，近期准备去天津最美天路走走，旅游最大的收获就是在路上换个心情放空自己，真好。好了，你还没有添加到我们的这个微信账号的，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这四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雪飞就是人生呢重在体验，旅行的意义呢就是去体验不同的风土人情，去处理旅行途中的小问题，收获旅途当中最路上的一个小惊喜，感叹生活真美好。前两天呢，朋友还给我发了一条视频，就是如果你和一个朋友呢就是一直在旅行，然后回来还能当朋友，那就是过命的交情。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前一阵刷的那条视频，就是几个不错的朋友出去旅行，开开心心出去，然后回来之后都死气沉沉，谁也不理谁，回来之后就不怎么联络了，不怎么联系了。其实旅途就是这个样子，整个的过程当中和路途当中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就看彼此有没有互相的包容，或者说互相的去为对方去多考虑一些。所以你在旅途当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分享，微信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这四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那我们的评论区也是等着你来留言以及发一发图片，你可以配图啊。再说一下我们的奖品，那我们会依次送出，选出6位幸运听众，送出是哈家人火锅店提供的代金券，星展养仓健身提供的体验券，以及 Party Show 运动超乐场为我们提供的唱完票。

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云彩里满是欢快的音符。请和我一起倾听生活的美好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好了，8点钟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淑君。来吧，再说一下吧，8点钟我们进入到点歌环节了啊。点歌要听的歌曲名称还有歌手姓名发送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就行了。还没有添加到我们的个人微信账号的可以来搜索一下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这四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大家也会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呢。来，我看一下大家想听什么歌。国王想听张云俊的送你一朵小红花，还有清风徐来，胖妞妞想听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忧，冬日焰火要听张碧晨的开往早晨的午夜，一二三任素汐的碎碎。看看啊，你看我们群里面大家都没今儿哎，其他的群没有什么要听的歌了吗？那今天好选哦。摄氏38度想听弦子的天空之外，还有生活倒影要听方大同特别的人。好，再说一下我们的点歌啊，点歌大家要听的歌曲名称歌手姓名发送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就行啦。同样呢，我们还有互动话题，千万别忘了啊。623说今儿想听任贤齐，行吧，我看看咱们今天选出哪四首呢。没有添加到个人微信账号的抓紧啊，如果你正在开车，你等红灯的时候再来添加，你就先把这个账号记在心里面，因为其实我这个微信账号是非常好记的啊，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淑君大大一。